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好日到！你早起起床了后，第一件做什么代志呢？是不是跪落来祈祷？我想，无一件事比祈祷更加重要了。圣经顶讲，恁要常常祈祷，唔通灰心。耶稣也曾经讲了一个譬喻，就是有一位可怜的寡妇，常常被人欺负，伊就走啊到法官遐去。讲明冤枉的代志，起初法官无要插伊，总是过一位寡妇一摆过一摆去要求伊，落尾法官感觉真厌烦，就为伊解决了问题了。你是不是也曾经感觉上帝无在听你的祈祷吗？虽说你的祈祷会亲像一位寡妇，只因为真恳切，无灰心，天父上帝一定会帮助你。朋友，在咱的

惊唔是吗？有时阵则着电话来联络一寡重要的代志，或者报告一件好的消息。实在无电话，佫拄着到紧急的代志。哎呀，你个时阵唔知影要怎样做，无法能甲你的朋友联络。迄个时阵，是毋是紧急死了你吗？哎呀，要怎样做咯？朋友，你知影吗？咱甲上帝中间有一座电话，这座电话是真方便的，而且佫无需要用钱去买，还是该安排伫咱的厝内。只要有一个虔诚的心，咱就有法能甲伊拍通咯。这就是基督。你有法能随时将你内心的问题、你的忧闷、你的求烦，甲上帝讲，伊比你的朋友更加会帮助你，更加愿意为你解决困难的问题。朋友，你是不是愿意来找伊吗？伊是时时刻刻在听候你的电话拍过来呀。

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这样的，耶稣听你接纳你，伊愿意成做你最知己的朋友。本电台是无分种族、无分宗派，非常热心的福音电台。

是上帝引出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十分挑伫前面咧带因的路，总是却将因带到红海边。这个时阵，法老甲伊的全军队拢对后面追来，而且伫安尼的所在对上了。安尼，以色列人前面有红海，后面有追兵，真是进退两难，唔知影要怎样做了。只有惊吓伫遐要等死咯。上帝为什么带伊百姓艰难危险困难的路呢？拄着危险惊吓的代志呢？以色列人伫咧想，也不如伫埃及国较好，有平安。亲爱的朋友，可能咱会常常问这个问题：当咱拄着到艰难危险的时阵，也会问题。上帝为什么带我到这个地步呢？亲像比不信的人也不如，比无有根底子的人更加艰苦。但是咱应该就相信，上帝袂话唔对的，伊所做唔是无意思的，伊所引出的路是必须行的。咱今仔日痛苦的遭遇，要成做将来唱歌的对白，成做永远通纪念的日子。红海不是我们的时代，乃是国外的地，不是让旧敌在那里毁灭的所在，乃是要毁灭旧敌的所在。不是法老得到荣耀的所在，乃是上帝要得荣耀的所在。不是要让上帝放杀的所在，乃是要让上帝拯救的所在。红海不是无路通行，这是一条新的活路。埃及兵虽然在那里追赶，却追不上。红海的水实在真惊人，暗暝的大东风在那里把海水退去了，不是帮助那些救敌的势力更大吗？结果是埃及人要逃走，不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虽然在海中走走，连话都无拍胆，埃及人却一个无法倒转去，底下河海淹死了。红海是显上帝带领的所在，是得到荣耀的所在。好，咱来欢唱歌唱吧。因为耶和华大大得胜，将马甲骑马拢歇伫海中。上帝若无带领咱经过红海，咱将永远伫埃及的所在要做奴才，咱一直伫人的脚前咧拍拜。只有经过红海，咱就看去到上帝带领的拯救，召唤人举头起来。只有经过风浪，召唤人无惊风浪。只有拄着危险，召唤人得救经验。得胜也只会经过战争。总是这个战争乃是上帝为咱战争，所以咱免惊，免惊讲要做什么，咱只管安静寂灭在主的面前徛着，无要做声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安尼讲，唔通惊，只管徛着，看耶和华今仔日按你所要施行的救恩。